0: Deep Robotics, one of the six tech dragons that put Hangzhou back in the limelight after Alibaba, which is why my quest for Hangzhou's tech prowess begins here.
1: 哎，谢谢你来招待我。哎，老师打个招呼。哦，打个招呼啊！我还是第一次跟机器狗握手。他很欢迎你啊，挺有趣的。可是，在商业的应用场景能用到吗？它主要是面向的家庭场景里面的陪伴。 这一款的话是我们的绝影M20，我们的山猫在平地上可以用轮子进行滑行，在针对比如说一些地形的时候，用足式进行攀爬，像高台啊、楼梯啊这些。它主要的应用场景是在电力巡检、警务巡逻这些特定的场景下面。 此外呢，其实还有在配送方面。然后这一台呢，是我们的绝影X30，它主要的应用场景是在电力巡检这个方面，搭载一些气体传感器和这个双望云台，去监测变电站里面的这个设施是否在正常运行。
0: And the X30 is the robot dog deployed to inspect power tunnels in Singapore, and they're hardly alone. In 2024, Deep Robotics captured nearly one-fifth of the global market for four-legged robots. Not bad for a startup that was just 7 years old then.
1: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用来给机器狗进行路面测试的地方，是变电站的一些典型的路面工况，比如说镂空的工业楼梯。 那么狗现在就是叫做强化学习的一个步态，在这种步态下面的话，它能够自主的去根据不同的路面条件去调整自身的平衡。我可以踢它一脚，它真的会平衡吗？是的，它现在的整体平衡能力非常强，您可以试一下。真的啊？对。哎呀！哦。It's
0: the need to road test the robot dogs before deployment that makes this unassuming backyard located by a stream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pieces of real estate for the company.
1: 杭州市市政府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些丰富的环境。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非常的优越，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些丰富的户外环境，比如说咱们看到的这些草丛啊、石板路啊、这些斜坡啊，这栋楼也有一些政策方面的优惠。Aside
0: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re's another X factor in Deep Robotics DNA, one shared by many startups here.
1: 浙江大学其实对我们和我们公司有非常大的渊源，首先我们的创始人和联合创始人都是来自于浙江大学，我本人当然也是，当然我们和浙江大学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合作。浙江
0: University takes its name from the province that Hangzhou calls home. Since China is opening up, Zhejiang has been known for its thriving private enterprises. In 2023,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even gave the province a prestigious title, pioneer in propelling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Like the province, Zhejiang University also plays in the big leagues, not just in China, but globally. In 2005, it ranked 8th in the world among universities for patents filed. It is also among the world's top 4 universities for AI research output. It's no wonder Zhejiang University is such a breeding ground for the flowering of tech startups. Out of the six tech dragons of Hangzhou, three have founders who are alumni of Zhejiang University. They are DeepSeek, Deep Robotics, and ManyCore. But what about the other three dragons or even other startups with no links to Zhejiang University? What explains their success? I'm hoping this man may have the answers. He's a Hangzhou veteran who has helped shape the city's startup scene, connecting founders to funding through events such as this one, the All Blossoms Conference. Zhou Kaiping is the head of the association behind this annual gathering. But instead of meeting me at some tech park, he suggested a rather scenic venue, the riverside along Hangzhou's Qiantangjiang.
2: 不是带我来这里看风景吧？应该有点理由吧？啊，确实，这条江。 特别特殊，它是原来古代2500年前吴越的分界线，江两边地理的位置是非常的不一样。江的南面属于越国，它那边更多的是山区，资源贫乏，土地不够。它也到山里去打猎，大家还得捞鱼，所以会造成比较冒险风格。而我们的这边的江的北面是吴国，大量的是平原，非常适于农耕文化。理性的农民，你勤劳，你去种地，它就很多的收益。现在的创业就需要理性。 又需要我们刚才的冒险的精神。这钱塘江恰好是我们刚才的理性跟冒险这两种文化的交融的地方，让这个城市你看不断的冒出一些伟大的这个企业，阿里巴巴、网易或者六小龙都在这个城市。
0: 杭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哦，它历史里面有没有哪些事件啊，或者特别的人物啊，造就它今天的杭州呢？
2: 我觉得特别要提的一个人叫钱镠，唐朝末年的人，黄巢起义曾经打到过杭州边上，但是被他击败，进入了五代的十国，成为吴越国的国王，叫钱王。在五代最混乱的时候，他没有战争，而且他呢给了他的后代就留下了，如果中央政府今后统一，就把国家归顺中央政府，就为后人说的叫纳土归顺。所以他前后战争都避免了，你能想象整个世界史上都很少有的一个城市700年没有战争，而且他的包容清明的思想给这个城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好，我们说文化艺术也好。到了北宋的时候，杭州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一个城市，它的税收已经超过当年的首都，那时候它的印刷物能占全中国的一半，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艺术、文化、金融都是非常发达的城市，留下了很多很多的遗产，包括个城市的包容性，还有历史上很多我们说伟大的一些哲学家，就是说对这个城市的影响。造成这边的政府总体上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所谓的现在我们政府说的有夫必应，无事不扰，这个城市的包容开放还有服务型的政府吸引了我们非常多的创业企业到杭州创业。我经常跟人家说，六小龙里面这六个人没有一个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他们不约而同的最后留在杭州创业，就是对良好创业环境最好的一个注解。
0: What Mr. Zhou is talking about is easier to see in the next entrepreneur I'm about to meet.
3: This July, when tradition meets transformation, new possibilities take shape.
4: 你好吗？
3: Embark on a slow simmer journey into the heart of Singapore's hawker culture.
5: Hawker culture is so key to our identity.
3: Where generations of heritage, craftsmanship and flavor are reimagined for a new era.
6: We should be in your market niche.
3: From life behind bars to life behind the stove.
6: I'm willing to teach everything.
3: Former offenders step into the demanding world of veteran hawkers, taking on its challenges for a chance to prove that their past does not determine their future.
6: The deal breaker for me is if they go back into their old way.
3: As the world's demand for clean energy continues to grow, is nuclear power the answer? Unpack the complexities of science, politics and innovation as we explore the role nuclear energy could play in building a cleaner, greener future.
7: What lies beneath the ground here is in high demand an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ant a piece of it.
3: This July on CNA.
8: Over 3,800 workers retrenched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is year, the highest in four quarters.
9: The moment I left, everything is replaced by AI.
8: Are there employers using AI as an excuse to fire people?
10: Absolutely yes.
8: If I'm going to go on this AI bandwagon, how long it's going to take me? Just give it to me, guys, I can take it.
11: For once, the middle-aged folks like us have an advantage.
12: I host a special Talking Point forum on the recent layoffs. Talking Point Sunday on CNA.
0: Hangzhou is a historical city of such renown that it is a setting for many Chinese novels and folklore. The most famous of them all, Bai She Zhuan, or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As the story goes, Duan Qiao, or the so-called Broken Bridge behind me here on Hangzhou's West Lake, was the stage where Madame White Snake first fell in love with a young man. A thousand-year-old tale of forbidden love.A snake monster at its center, a monk standing in the way. Maybe that's Hangzhou's DNA. Ancient, unconventional, rooted in tradition, yet always ready to remake it. The next entrepreneur I'm meeting embodies that character. 这个设备是拿来做什么的？
13: 这是我们研发的一个现代化的中医的诊断工具。
0: 那我能试试看吗？
13: 需要你的手放在这个上面，通过我们的设备 去采集你的机电数据，那我们基于这些心电的数据去做算法，跟传统中医的这个望闻问切的诊断结果去做机器学习和训练，做了157,626人次的这个临床的这个对照，出来的这个诊断结果也能接近甚至超过中医师的这个诊断。脉诊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可以做一下舌诊，给你拍张照就行。那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呢提供给这个大模型去分析，那这一份就是数字化的这个报告。我们舌诊里面的报告呢，比如说我们有体质辨识，我们有9种体质，那你属于痰湿质，祛湿的配方呢，比如说党参啊，白术啊。
0: 我本人的医师是有讲过，我这个人比较湿又比较冷
13: 啊，对对对，
0: 哎，所以真的是这样，
13: 是哎，
0: 你把那个科技的 AI 跟传统的中医碰撞在一起，你是怎么样会想到这么做的呢？
13: 我原来在 IBM 的时候是做开发银行数据交易系统，然后我第一次创业呢是2006年，那时候做的呢也是知识管理的这么一个系统。另外在生活过程当中受中医的这个受益颇多的，那中医来说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陷呢是它没有像西医那么多辅助的工具，现代化辅助的工具去辅助医生去看病，就一个人望闻问切去做。所以呢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就是通过现代化的这个技术，那让中医做到客观性、定量的、可追溯的这么一个行医的路径。
0: 那你怎么会想到来杭州？
13: 因为成都我待过，上海我待过，然后呢深圳、广州这些我也都去过，这是中国比较好的几个创业的地方。然后我考察下来，杭州的这个营商环境啊，包括浙江都是国内最好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补贴啊、退税啊，政府人员他会主动联系我们啊，说啊你有一批补贴到了，你赶紧，那我们就在线点一下，秒到账，钱就到了。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杭州和浙江的这个政府的对企业的服务意识非常强。他
0: 不是说 Jason King is benefiting from Hangzhou's bet on AI. Spurred by government incentives, the city is now home to more than 500 AI companies. So while his team tries to get AI to practi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Across town, another company is attempting to build a versatile brain for robots.
4: 有路其实我们最核心的产品是一个通用的矩阵大脑，我们希望把这样一个大脑呢适配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设备上，都能把它完成一个智能化的升级。今天我们已经把有路的矩阵智能的大脑适配到一个清洁的机器人。
0: 跟我们在家里的那个扫地机器人有什么分别？
4: 我们有有路的 APP， 那我们在 APP 上可以直接给它下发指令，比方说你好，请到3号楼门前去清扫一下。
10: 我将前往3号楼演示区域开始清扫，几位朋友在聊天，我轻轻扫过就好。
0: 他还能识别到我们？
4: 是的，没错。
10: 看看脚下呀。
4: 他不仅能识别到我们有几个人，我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然后甚至也能识别到是男是女，然后他能很做相应的一些这个交互跟处理。
10: 有点近了，我怕撞到你们，能移一下吗？连我都不好意思扫了。
4: 所以像这样一款机器人其实还有一个很核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称之为智能的巡扫，
10: 干净整洁。
4: 就是像这样一个室外的场地，其实99%的地面都非常的干净整洁，真正有垃圾需要让它去清扫的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如果我们像用家用的扫地机器人一样让它全覆盖，其实它的效率会非常低。当这样一个机器人有极高的一个识别的能力，知道说哪里脏我才去扫，才能够真的使得说我们的工作的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
0: 有路就是位于杭州，对它的发展来讲有哪些优势？
4: 第一个是从2000年阿里巴巴选择在杭州开始创业开始，我觉得不断有全新的这个高科技的创新的公司在这边成长，那以至于说所有的这些公司的人员我们可以密切的去做交流所以各种理念呢、各种新的 idea、各种新的想法其实都可以相互的碰撞，这是一点。然后第二个是慢慢也会形成一个生态，那比方说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供应链，比方说传感器啊，我们在杭州都可以找到非常优秀的供应商，以至于我们可以非常这个迅速的去迭代我们的产品。那另外一个呢是我觉得杭州的环境也特别好，能够让大家放松下的环境能够更好的激发创意的产生。那最后一个是我觉得这个杭州市政府的效率啊，我从有路公司创立第一天到现在，我几乎没有去政府的办事部门去 跑过任何一趟，他已经几乎完成了所有的电子商务，我所有的签字，我所有的申请都可以在网上完成。
0: But for Robin and Udia, government support is only part of the story.
4: 我是2009年在浙江大学，博士毕业以后就加入了阿里巴巴，工作了12年。那我在创立邮路机器人之前是阿里达摩院这个机器人实验室的这个负责人，原先我们核心的团队是在阿里巴巴达摩院的机器人的实验室，所以本身我们的很多的技术的积累，我们的人才的培养也是来自于这样一个体系。其次呢，我们最大的股东之一，他本身是由阿里巴巴的创始人成立的这么一家中国头部的风险投资基金。那我们无论是跟阿里巴巴还是跟浙江大学都有学术的这个联合研发的项目。
0: This Alibaba Zhejiang University effect reaches far beyond its own alumni. John Lin is one example. He's the founder of an e-commerce supplier for dentists.
14: 哦，看来你们的仓库几乎已经遍布中国。
15: 全国有130,000的诊所，我们有110,000的诊所是我们的客户。
0: As his platform neared market saturation, John Lin turned to dental customization in 2024. Aligners, implants, and more. He never worked at Alibaba, but says it shaped his mindset.
15: 受到了很多阿里文化的外溢，或者很多阿里朋友的沟通，才想到了把牙科材料做到了网络来销售，运营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包括全国我们建立这种前置仓的模式，直播推广的软件的开发呀，大数据的挖掘呀，人才的吸引啊，都是得益于阿里有关的体系。
0: Meantime, Alibaba has grown from e-commerce into cloud, AI, and beyond. Its payment arm, Alipay, even spawned Ant Group, a fintech giant now pushing into health. And I've come to its campus to see how.

0: AI made this Philippine worker 15 times more productive. So why hasn't her pay gone up?
1: ऐसा लगता है कि हम लावे के अंदर घुस रहे हैं.
0: And the hotter it gets, the less he earns. Plus, he didn't invent a new product. He found a better way to sell it. On Money Mind, Wednesday on CNA.
2: Japan is famous for its food, but after two decades of trying to raise its food self-sufficiency, nearly two-thirds of what Japanese people consume still come from overseas.
3: 国産のお米が値上がりしてカルローズ米に切り替えたという経緯です。皆さん場所をいろんなスーパーでもチラシ見ながらコストも安く売ってますけど
2: How did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food cultures lose the ability to feed itself?
4: みんな農業やめていて高齢になって
2: Insight Thursday on CNA.
5: Ant Group began life with Alipay, then wealth management and cross-border services. Now, an AI healthcare app. Medical reports read by AI, doctor avatars on call. An app built and tested in Hangzhou.
6: 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在杭州推行你们的测试呢? 我们跟浙江省公共卫生部门合作的这个先行的探索就是AI的健康应用安枕儿。那具体在做这个安枕儿的时候，我们其实作为研发的人员，想做这样的一个诊前、诊中和诊后与医院的链接，包括具体在预约挂号和就诊过程中的叫号服务，以及相关的诊后服务，其实政府和整个的生态系统给了非常大的支持。那么基于这样安枕儿的这样一个先行的产品，我们设计了AQ。
5: 我们启动了健康家的战略，希望把AQ的品牌焕新升级。 Things move fast here. A month after our interview, AQ was upgraded and rebranded AFU in the mainland China market, although AQ was barely 6 months old. In Hangzhou, that's the pace. In 2025 alone, Hangzhou saw about a dozen major AI model launches or upgrades, six from DeepSeek, four from Alibaba Quant, and two from Ant Group. My next stop hopes to feed that fire. An unusual exchange, not for stocks, gold or oil, but for data.
6: 中国有句谚语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我们其实在做人工智能产业的时候，特别在训练一些agent模型的时候，也会发现除了算力、算法以外，数据尤为重要。这个数据的质量的好坏以及它的规模，也决定了这个最后出来的这个模型的一个质量。如果没有这个交易所的话，如果一个企业要用某种数据，它会经历怎样的困难？ 第一个最关键的是一个合规的问题，逐步大家都对这个数据的流通安全、隐私，包括涉及到国家安全这些，都会越来越重视。数据产品的挂牌交易是需要经过交易所的一套严格的合规的一个认证体系。那么至少在目前的阶段之下，能帮助企业去判断这个数据在交易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合规的风险。
7: 那你能否分享，就是杭州数据交易所近来数据交易成功的案例？在金融服务领域，我们是通过高速公路通行数据构建了车辆的画像模型，帮助保险公司更准确地识别车辆的营运性质，完成了精准的这个风险定价与产品的创新。其实我们也更致力于帮助企业来盘活它自身的一些数据资产。就今年呢，我们杭数所呢刚刚帮助 滨江的一家心理大模型企业做了数据资产的一个质押，成功获得了浙江省交通银行的1000万元的授信。
5: So, clean data is one part of the ecosystem that helps startups grow. Fittingly, our next stop is a national wetland park. Within the park is the headquarters of a venture capital fund founded by an Alibaba co-founder. Meeting me today is managing partner Liu Yiran, a former Temasek investor behind early bets in Xiaomi, Meituan and Didi, and now one of China's top venture capitalists.
6: 作为风险投资目的地，杭州与其他的那种科技中心啊，相比如何？
3: 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总结这个问题啊，就是觉得我们觉得杭州更加的平衡或者更加的全面，是高校研究机构，这个很重要，因为它提供了足够多的人才，但是还有很多人知道说大公司是怎么做的，企业做大之后还有很多组织上的挑战，这个生意是怎么做的等等，这种一般我们喜欢看到成熟的创业者或者连续创业者，他们都是大厂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知道怎样做生意，知道怎么样做组织。像阿里巴巴以前我们统计，可能阿里加上蚂蚁的这个现任员工就有20万，可能还有10-20万的前任员工，这是一个巨大的活跃的创业的群体。第三就是政策上的支持，偏向市场化的一个创业创新的一个支持，这里面包括政府对很多具体的辅助措施，以及这个措施的兑现程度，以及企业面对创新有没有足够多的开放的心态跟包容的心态，因为你要承认失败，创新必定有成功有失败。杭州从上到下做了很多系列的工作吧，不仅培育了像我们这样的市场化的基金，然后也有一些像类似这个 incubator 或者产业园这样的，可以让初创企业先有安家。杭州现在是中国新的硅谷，不管是从底层的芯片研发，还是中间的大模型的这个研究的世界领先的程度，以及最上面的丰富的各种应用，也形成了一个从下到上、从软到硬的一个完整的生态。
4: From speaking to tech entrepreneurs, it is clear that energy, ambition, and talent are found in abundance here. Drawn and nurtured in equal measure by renowned universities, a sprawling tech giant, and a service-oriented city government.That's a cut above the rest. Together, they form an ecosystem that is self-sustaining and feeds on its own success. So much so that even as we speak, new tech legends are being born to write the next chapter of Hangzhou's remarkable story.
8: This program is available on demand for free on MeWatch.
9: From traders,
10: my name is Nanfei, which in Chinese, it translates directly to South Africa.
9: To titans.
11: 真正做扎根在这个地方做制造业的，实际上并不是很多。
9: Local communities transformed.
12: I say I came in as a cat and now I'm a lion.
9: What's behind China's new chapter in South Africa?Wednesday on CNA.

0: 鸡已经是熟了。鸡熟不熟是看那个翅膀，
1: 翅膀，对，
0: 当然。OK，
1: 鸡翅膀，
0: 鸡全部抓在这边，给它退冷。
2: After the cold water, you still have to put on the ice again.
0: 放冰水是给它的肉吸收起来了，会比较好吃，里面有一层白白的，很多颗粒，那个很香的。
2: I will try my best to memorize all the steps, how you do my stages ah, from the chicken cooking the soup to cooking the rice ah.
0: 我有跟他讲了，你今天来看，明天来看，第三天就是你要做了。吃。吃看嘛，鸡胸肉是不是软软的，有一点点咸味是吧？
2: 有。
0: 满意吗？
2: 满意。
0: 你以后就做这样了，就这个我的档口了，你自己做了，你就要做这样了。我已经跟他讲了，你要出去拿一个摊位来做了，口味有接近我们的东西，东西要做得好，你才可以说我教你的。他的店名，他要放我的名字，说我教他的梁海南鸡饭教他的，就 OK。这一行啊，最少有30年以上啊，我在这边就17年了。我专业是做鸡饭而已，去打工学的，也没有人来教我们的，是用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头脑来想，东西人家介绍记者来写咯。每个人都讲我的鸡饭日式好吃的，好吃的台南鸡饭是我们开始讲新鲜，鸡要有一层白白的胶原蛋白，那个颗粒里面很多，这个是最重要的。鸡胸肉最重要是要做到最软的才好吃。下来呢就是讲这个饭，你要用炸葱、蒜头、跟姜、跟那个香茅叶、斑斓叶。鸡汤来煮，要全部的味道，不是一样的味道。辣椒做到适中了，不是说很辣，也不可以做没有辣。没有跟着辣椒哦，吃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个口感。这个斑斓叶大概是这样而已。要煮饭了，这个要煮饭了 ，OK。这个是葱头、蒜头，
2: 哦，葱跟蒜呢、啊？
0: 注意看了，这个是要放很多东西的，要爆给它有那个葱头的、蒜头的味道。
2: 那个油啊，葱油啊。
0: 啊，葱油来的，也要掺下去。你一个人煮，你要看这边，要看这边，要做这边的。煮米也是很讲究。这一锅饭大概是要煮45分钟，不是像煮白饭，你倒进去水够就好了。
3: 棒，
0: 那个是用鸡汤来煮的。米饭当然重要了，你的饭不好吃，你的整盘的东西都不好吃的。
2: Up to that stages after the chicken part lah, I mean the mind already lag already, information overload.So a bit forget the step. How much of seasoning to put also forget.

0: So it's 5:52. Supposed to come at 5:15 lah. So we've been calling him since 5:23.
1: Mr. Neo, Paul 好像还没有起床。
2: 我打电话给他，他没有接。没有接我一定没有办法。第三天要给他下手了，他就不来，我没有办法。5点多我来就开火了。我规定的是，你5:09就到6点，你一定要到这边了。我下东西我没有等你来的，我们是赶时间来做给他好。

0: Deep Robotics, one of the six tech dragons that put Hangzhou back in the limelight after Alibaba, which is why my quest for Hangzhou's tech prowess begins here.
1: 谢谢你来招待我，老师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啊，我还是第一次跟机器狗握手。他很欢迎你啊，挺有趣的。可是，在商业的应用场景能用到吗？它主要是面向的家庭场景里面的陪伴。
2: 这一款的话是我们的绝影 M20， 我们的山猫在平地上可以用轮子进行滑行，在针对比如说一些地形的时候用足式进行攀爬，像高台啊、楼梯啊这些，它主要的应用场景是在电力巡检、警务巡逻这些特定的场景下面。 此外呢，其实还有在配送方面。然后这一台呢，是我们的绝影叉30，它主要的应用场景是在电力巡检这个方面，搭载一些气体传感器和这个双望云台，去监测变电站里面的这个设施是否在正常运行。And
0: the X30 is the robot dog deployed to inspect power tunnels in Singapore, and they're hardly alone. In 2024, Deep Robotics captured nearly one-fifth of the global market for four-legged robots. Not bad for a startup that was just 7 years old then.
2: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用来给机器狗进行路面测试的地方，是变电站的一些典型的路面工况，比如说镂空的工业楼梯。 那么狗现在就是叫做强化学习的一个步态，在这种步态下面的话，它能够自主的去根据不同的路面条件去调整自身的平衡。我可以踢它一脚，它真的会平衡吗？是的，它现在的整体平衡能力非常强，您可以试一下。真的啊？对。哎呀！哦。It's
0: the need to road test the robot dogs before deployment that makes this unassuming backyard located by a stream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pieces of real estate for the company.
2: 杭州市市政府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些丰富的环境。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非常的优越，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些丰富的户外环境，比如说咱们看到的这些草丛啊、石板路啊、这些斜坡啊，这栋楼也有一些政策方面的优惠。Aside
0: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re's another X factor in Deep Robotics' DNA, one shared by many startups here.
2: 浙江大学其实对我们和我们公司有非常大的渊源，首先我们的创始人和联合创始人都是来自于浙江大学，我本人当然也是，当然我们和浙江大学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合作。浙江
0: University takes its name from the province that Hangzhou calls home. Since China is opening up, Zhejiang has been known for its thriving private enterprises. In 2023,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even gave the province a prestigious title, pioneer in propelling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Like the province, Zhejiang University also plays in the big leagues, not just in China, but globally. In 2005, it ranked 8th in the world among universities for patents filed. It is also among the world's top 4 universities for AI research output. It's no wonder Zhejiang University is such a breeding ground for the flowering of tech startups. Out of the 6 tech dragons of Hangzhou, 3 have founders who are alumni of Zhejiang University. They are DeepSeek, Deep Robotics, and ManyCore. But what about the other 3 dragons or even other startups with no links to Zhejiang University? What explains their success? I'm hoping this man may have the answers. He's a Hangzhou veteran who has helped shape the city's startup scene, connecting founders to funding through events such as this one, the All Blossoms Conference. Zhou Kaiping is the head of the association behind this annual gathering. But instead of meeting me at some tech park, he suggested a rather scenic venue, the riverside along Hangzhou's Qiantangjiang.
3: 不是带我来这里看风景吧？应该有点理由吧？啊，确实，这条江。 特别特殊，它是原来古代 2500 年前吴越的分界线，江两边地理的位置非常的不一样。江的南面属于越国，它那边更多的是山区，资源贫乏，土地不够，它要到山里去打猎，大家海里捞鱼，所以会造成比较冒险风格。而我们的这边的江的北面是吴国，大量的是平原，非常适于农耕文化，理性的农民，你勤劳。 你去种地它就有很多的收益。现在的创业就需要既需要理性，又需要我们刚才的冒险的精神。这钱塘江恰好是我们刚才的理性跟冒险这两种文化的交融的地方，让这个城市你看不断的冒出一些伟大的这个企业，阿里巴巴、网易或者六小龙都在这个城市。
0: 杭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哦，它历史里面有没有哪些事件啊，或者特别的人物啊，造就它今天的杭州呢？
3: 我觉得特别要提的一个人叫钱镠，唐朝末年的人，黄巢起义曾经打到过杭州边上，但是被他击败，进入了五代的十国，成为吴越国的国王，叫钱王。在五代最混乱的时候，他没有战争，而且他呢给了他的后代就留下了，如果中央政府今后统一，就把国家归顺中央政府，就为后人说的叫纳图归顺。所以他前后战争都避免了。你能想象整个世界史上都很少有的一个城市700年没有战争，而且他的包容亲民的思想给这个城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好，我们说文化艺术也好。到了北宋的时候，杭州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一个城市，他的税收已经超过当年的首都，那时候他的印刷物能占全中国的一半，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艺术文化金融都是非常发达的城市，留下了很多很多的遗产，包括个城市的包容性，还有历史上很多我们说伟大的一些哲学家，就是说对这个城市的影响，造成这边的政府总体上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所谓的现在我们政府说的有夫必应，无事不扰，这个城市的包容开放还有服务型的政府，吸引了我们非常多的创业企业到杭州创业。我经常跟人家说，六小龙里面这六个人没有一个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他们不约而同的最后留在杭州创业，就是对良好创业环境最好的一个注解。
0: What Mr. Zhou is talking about is easier to see in the next entrepreneur I'm about to meet.

0: Changzhou is a historical city of such renown that it is a setting for many Chinese novels and folklore.
1: The most famous of them all, Bai She Zhuan, or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As the story goes, Duan Qiao, or the so-called Broken Bridge behind me here on Hangzhou's West Lake, was the stage where Madame White Snake first fell in love with a young man.
0: A thousand-year-old tale of forbidden love. A snake monster at its center, a monk standing in the way. Maybe that's Hangzhou's DNA. Ancient, unconventional, rooted in tradition, yet always ready to remake it. The next entrepreneur I'm meeting embodies that character.
2: 这个设备是拿来做什么的？这是我们研发的一个现代化的中医的诊断工具。那我们试试看吧。需要你的手放在这个上面，通过我们的设备去采集你的肌电数据。那我们基于这些心电的数据去做算法，跟传统中医的这个望闻问切的诊断结果去做机器学习和训练，做了15万7600人次的这个临床的这个对照，出来的这个诊断结果也能接近甚至超过中医师的这个诊断。脉诊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可以做一下舌诊。给你拍张照就行，那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呢提供给这个大模型去分析。那这一份就是数字化的这个报告。我们舌诊里面的报告呢，比如说我们有体质辨识，我有9种体质，那你属于痰湿质，祛湿的配方呢，比如说党参啊、白术啊。我本人的医师是有讲过，我这个人比较湿又比较冷。
1: 对对对，所以真的是这样。你把那个。科技的 AI 跟传统的中医碰撞在一起，你是怎么样会想到这么做的呢？
2: 我原来在 IBM 的时候是做开发银行数据交易系统，然后我第一次创业呢是2006年，那时候做的呢也是知识管理的这么一个系统。另外在生活过程当中受中医的这个受益颇多的。那中医来说，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陷呢是它没有像西医那么多辅助的工具，现代化辅助的工具去辅助医生去看病，就一个人望闻问切去做。所以呢，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就是通过现代化的这个技术，那让中医做到客观性、定量的、可追溯的这么一个行医的路径。
1: 那你怎么会想到来杭州？
2: 因为成都我待过，上海我待过，然后呢深圳、广州这些我也都去过，这是中国比较好的几个创业的地方。然后我考察下来，杭州的这个营商环境啊，包括浙江都是国内最好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补贴啊、退税啊，政府人员他会主动联系我们啊，说你那有一批补贴到了，你赶紧，那我们就在线点一下秒到账，钱就到了。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杭州和浙江的这个政府的对企业的服务意识非常强。
0: Jason King is benefiting from Hangzhou's bet on AI. Spurred by government incentives, the city is now home to more than 500 AI companies. So while his team tries to get AI to practi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cross town, another company is attempting to build a versatile brain for robots.
3: 有路其实我们最核心的产品是一个通用的矩阵大脑。我们希望把这样一个大脑呢适配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设备上，都能把它完成一个智能化的升级。今天我们已经把有路的矩阵智能的大脑适配到一个清洁的机器人。
1: 跟我们在家里的那个扫地机器人有什么分别？
3: 我们有有路的 APP， 那我们在 APP 上可以直接给它下发指令，比方说你好，请到3号楼门前去清扫一下。
4: 我将前往3号楼演示区域开始清扫。几位朋友在聊天，我轻轻扫过就好。
1: 他还能识别到我们？
3: 是的，没错。
4: 看看脚下呀。
3: 他不仅能识别到我们有几个人，我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然后甚至也能识别到是男是女，然后他能很做相应的一些这个交互跟处理。
4: 有点近了，我怕撞到你们，能移一下吗？连我都不好意思扫了。
3: 所以像这样一款机器人其实还有一个很核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称之为智能的巡扫，就是像这样一个室外的场地，其实99%的地面都非常的干净整洁，真正有垃圾需要让它去清扫的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如果我们像用家用的扫地机器人一样让它全覆盖，其实它的效率会非常低。当这样一个机器人有极高的一个识别的能力，知道说哪里脏我才去扫，才能够真的使得说我们的工作的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
0: 有路就是位于杭州，对它的发展来讲有哪些优势？
3: 第一个是从2000年阿里巴巴选择在杭州开始创业开始，我觉得不断有全新的这个高科技的创新的公司在这边成长，那以至于说所有的这些公司的人员我们可以密切的去做交流，所以各种理念呢、各种新的 idea、各种新的想法其实都可以相互的碰撞，这是一点。然后第二个是慢慢也会形成一个生态，那比方说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供应链，比方说传感器啊，我们在杭州都可以找到非常优秀的供应商，以至于我们可以非常这个迅速的去迭代我们的产品。那另外一个呢是我觉得杭州的环境也特别好，能够让大家放松下来的环境能够更好的激发创意的产生。那最后一个是我觉得这个杭州市政府的效率啊，我从有路公司创立第一天到现在，我几乎没有去政府的办事部门去跑过任何一趟，他已经几乎完成了所有的电子商务，我所有的签字，我所有的申请都可以在网上完成。
0: But for Robin and Udia, government support is only part of the story.
3: 我是2009年在浙江大学，博士毕业以后就加入了阿里巴巴，工作了12年。那我在创立有路机器人之前是阿里达摩院这个机器人实验室的这个负责人，原先我们核心的团队是在阿里巴巴达摩院的机器人的实验室，所以本身我们的很多的技术的积累，我们的人才的培养也是来自于这样一个体系。其次呢，我们最大的股东之一，他本身是由阿里巴巴的创始人成立的这么一家中国头部的风险投资基金。那我们无论是跟阿里巴巴还是跟浙江大学都有学术的这个联合研发的项目。
0: This Alibaba Zhejiang University effect reaches far beyond its own alumni. John Lin is one example.Is the founder of an e-commerce supplier for dentists.
1: 哦，看来你们的仓库几乎已经遍布中国，
5: 全国有130,000的诊所，我们有110,000的诊所是我们的客户。
0: As his platform neared market saturation, John Lin turned to dental customization in 2024, aligners, implants, and more. He never worked at Alibaba, but says it shaped his mindset.
5: 受到了很多阿里文化的外溢，或者很多阿里朋友的沟通，才想到了把牙科材料做到了网络来销售，运营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包括全国我们建立这种前置仓的模式，直播推广的软件的开发呀、大数据挖掘呀、人才的吸引啊，都是得益于阿里有关的体系的。
0: Meantime, Alibaba has grown from e-commerce into cloud, AI, and beyond. Its payment arm, Alipay, even spawned Ant Group, a fintech giant now pushing into health. And I've come to its campus to see how.
6: Saturday on Japan Hour, cycle around Kagoshima and discover the people who are keeping traditions alive.
7: I just know that I'm doing a lot of work.
8: I want to write this again. This
9: cup is used for 200 years ago. I'm going to use it. I'm going to
10: use it. I'm going to use it. I'm going to use it.
6: Japan Hour, Saturday on CNA.
11: Japan Hour is brought to you bySumitomo corporation MUFG committed to empowering a brighter future zip air all flights all seats free high-speed wi-fi available and IHI
6: this july when tradition meets transformation new possibilities take shape
12: Nihonma
6: Embark on a slow simmer journey into the heart of Singapore's hawker culture.
13: Hawker culture is so key to our identity.
6: Where generations of heritage, craftsmanship and flavour are reimagined for a new era.
14: We should be in your bucket list.
6: From life behind bars to life behind the stove.
14: I'm willing to teach everything.
6: Former offenders step into the demanding world of veteran hawkers, taking on its challenges for a chance to prove that their past does not determine their future.
14: The deal breaker for me is if they go back into their old ways.
6: As the world's demand for clean energy continues to grow, is nuclear power the answer? Unpack the complexities of science, politics and innovation as we explore the role nuclear energy could play in building a cleaner, greener future.
15: What lies beneath the ground here is in high demand an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ant a piece of it.
6: this July on CNA.
12: AI is changing the rules of business. The question is, who is keeping up? And what does it take to make it work? Shaping Tomorrow, an AI story.
15: Singapore, you've heard of it.
16: But do you know it? Next on Singapore Hour.
17: Snowboarding in sunny Singapore? Here's where you can hit the slopes.
18: If we cannot bring people out to experience it, can we bring that experience in?
19: And meet the Brit making Singapore her home, one laugh at a time.
20: There's no perfect place, but for me, like, Singapore is as near as it gets.
17: All this and more on Singapore Hour, Friday on CNA.
0: Ant Group began life with Alipay, then wealth management and cross-border services. Now, an AI healthcare app. Medical reports read by AI, doctor avatars on call. An app built and tested in Hangzhou.
1: 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在杭州推行你们的测试呢?
21: 我们跟浙江省公共卫生部门合作的这个先行的探索就是AI的健康应用。 安枕儿，那具体在做这个安枕儿的时候，我们其实作为研发的人员，想做这样的一个诊前、诊中和诊后与医院的链接，包括具体在预约挂号和就诊过程中的叫号服务，以及相关的诊后服务，其实政府和整个的生态系统给了非常大的支持。那么基于这样安枕儿的这样一个先行的产品，我们设计了 AQ，
22: 我们启动了健康家的战略，希望把AQ的品牌焕新升级。
0: Things move fast here. A month after our interview, AQ was upgraded and rebranded AFU in the mainland China market, although AQ was barely 6 months old. In Hangzhou, that's the pace. In 2025 alone, Hangzhou saw about a dozen major AI model launches or upgrades, six from DeepSeek, four from Alibaba Quant, and two from Ant Group. My next stop hopes to feed that fire. An unusual exchange, not for stocks, gold or oil, but for data.
1: 中国有句谚语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我们其实在做人工智能产业的时候，特别在训练一些agent模型的时候，也会发现除了算力、算法以外，数据尤为重要。这个数据的质量的好坏以及它的规模也决定了这个最后出来的这个模型的一个质量。如果没有这个教育所的话，如果一个企业要用某种数据，它会经历怎样的困难？
21: 第一个最关键的是一个合规的问题，逐步大家都对这个数据的流通安全、隐私，包括涉及到国家安全，这些都会越来越重视。数据产品的挂牌交易是需要经过交易所的一套严格的合规的一个认证体系。那么至少在目前的阶段之下，能帮助企业去判断这个数据在交易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合规的风险。 那你能否分享，就是杭州数据交易所近来数据交易成功的案例？在金融服务领域，我们是通过高速公路通行数据构建了车辆的画像模型，帮助保险公司更准确地识别车辆的营运性质，完成了精准的这个风险定价与产品的创新。其实我们也更致力于帮助企业来盘活它自身的一些数据资产。就今年呢，我们杭数所呢刚刚帮助 滨江的一家心理大模型企业做了数据资产的一个质押，成功获得了浙江省交通银行的1000万元的授信。
0: So, clean data is one part of the ecosystem that helps startups grow. Fittingly, our next stop is a national wetland park. Within the park is the headquarters of a venture capital fund founded by an Alibaba co-founder. Meeting me today is managing partner Liu Yiran, a former Temasek investor behind early bets in Xiaomi, Meituan and Didi, and now one of China's top venture capitalists.
1: 作为风险投资目的地，杭州与其他的那种科技中心啊，相比如何？
23: 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总结这个问题啊，就是觉得杭州更加的平衡。
2: 或者更加的全面，是高校研究机构，这个很重要，因为它提供了足够多的人才。但是还有很多人知道说大公司是怎么做的，企业做大之后要有很多组织上的挑战，这个生意是怎么做的等等。这种一般我们喜欢看到成熟的创业者或者连续创业者，他们都是大厂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知道怎样做生意，知道怎么样做组织。像阿里巴巴以前我们统计，可能阿里加上蚂蚁的这个现任员工就有20万，可能还有一二十万的前任员工，这是一个巨大的活跃的创业的群体。第三就是政策上的支持，偏向市场化的一个创业创新的一个支持，这里面包括政府对很多具体的辅助措施，以及这个措施的兑现程度，以及企业面对创新有没有足够多的开放的心态跟包容的心态。因为你要承认失败，创新必定有成功有失败。杭州从上到下做了很多系列的工作吧，不仅培育了像我们这样的市场化的基金，然后也有一些像类似这个 incubator 或者产业园这样的，可以让初创企业先有安家。杭州现在是中国新的硅谷，不管是从底层的芯片研发，还是中间的大模型的这个研究的世界领先的程度，以及最上面的丰富的各种应用，也形成了一个从下到上、从软到硬的一个完整的生态。
1: From speaking to tech entrepreneurs, it is clear that energy, ambition, and talent are found in abundance here. Drawn and nurtured in equal measure by renowned universities, a sprawling tech giant, and a service-oriented city government.That's a cut above the rest. Together, they form an ecosystem that is self-sustaining and feeds on its own success. So much so that even as we speak, new tech legends are being born to write the next chapter of Hangzhou's remarkable story.